0: listening to Hong Kongology here on 3CR 855 AM.
1: 你听紧嘅系 3CR 社区电台855 AM 频道，即将播放嘅系学讲嘢。
0: Today's show is in Cantonese.
1: 今日嘅节目用嘅系广东话。
0: In Hong Kongology, we are committed to bring you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current affairs, cultural events.And community news within Hong Kong and the Hong Kong diaspora in Australia. We gather and share our stories about Hong Kong.
1: 學講嘢講嘅係香港嘅故事，每個香港人講嘅香港故事都唔一樣，但相同嘅，我哋都係尋找緊真正屬於自己嘅香港故事。香港係乜嘢？係一件沉重嘅行李。我带着你的记忆来到异地，从我的声音又回到你的记忆。
0: We at Hong Kongology acknowledge the Wurundjeri peoples of the Kunlun nations on whose unceded lands we are broadcasting. We pay our respect to the first peoples, the original storytellers, the custodians of the arts, culture, and knowledge within the land we live. We acknowledge elders past, present,And emerging.
1: 我讲嘢而家正喺 Wurundjeri 土地上广播，我哋仅此向佢哋致敬。呢片土地上面嘅故事、知识、艺术、文化，本来都系属于佢哋嘅。呢份敬意亦献俾所有第一民族嘅族群。我讲嘢感谢所有原住民同佢哋嘅长老。
0: Always was, always will be Aboriginal land.
1: 呢度以前系，永远系。一直都是原住民的土地。
0: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 Hong Kong Knowledge 学讲嘢。你听紧嘅系 Free Sale 社区电台855 AM。咁今日咧，我哋说话咧就唔会太多，主要咧系要留一个空间咧，为大家带嚟咧唔同嘅音乐。咁系啲咩音乐咧？咁就系咧喺中国。現今當代中國境內啦，甚至乎是一個大中華地區啦，包含台灣啦，政治很正確的這樣呢、在這個土地上面，大中華的土地上面呢，有不同族群的音樂，很多呢其實呢都滲雜著很多的普通話啦，或者是、翻譯成為、普通話的版本。點解會有呢、一個動議呢？咁就係嚟緊咧，7月5號到7月11號咧，喺澳洲就係呢個 Nadoc Week 啦，一個紀念原住民文化一個節慶嘅日子。咁除咗我哋向 so-called Australia 澳洲境內原住民致敬唔同嘅族群、唔同嘅民族去致敬之外咧，咁其實咧喺唔同嘅霸權底下都有不同的族群，他們有不同的聲音，他們有不同的文化，他們有不同的歷史，他們有自己的語言，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們有自己的知識體系，他們有自己的過去。那就想用音樂啦，那就向大家展示呢、這個文化的多樣啦，那就想跟大家一起紀念，其實在這個世界不同的地方，是咯，在歷史大的宏大的敘述底下，在宏大的文化，西方文化 so-called the West， 或者中華文化 the East， 在這些宏大的敘事之間呢，其實呢還有很多呢、一路、生存空間越來越小的小敘事，就透過音樂呢去讓大家知道的記住他們的。雖然有很多的音樂呢在保存下來的時候，或者我們找到的呢，就竟然是用一個未必是再是用、本身那個文化的語言呢去傳播啦，咁係有啲可惜嘅。咁係啦，咁但係咧，當用緊廣東話、用緊普通話、用緊英文，咁 講一啲其實廣東話都算係多人講嘅，喺畢竟我哋都係澳洲除英語以外咧第四大嘅語言。咁係咯，我哋喺一個比較 privileged 嘅位置，而普通話英文更加唔使講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多人識共同嘅語言啦。咁雖然係咯，希望今日嘅歌曲用緊未必用緊原住民自己本身嘅語言，但係可以俾更多人咧有一個大啲嘅窗口去認識呢啲嘅音樂，可能對歌詞，可能對內容啊有興趣，可能對入面描述嘅情感有更加多嘅共鳴。咁希望大家今日好似一個 entry point 咁，如果你哋想有興趣了解多啲咧，咁就自己可以繼續去發掘啦。咁我哋有一啲維吾爾族嘅民歌啦，咁亦都有一啲台灣啦，有亞美族嘅民歌啦，咁亦都有哈薩克族嘅民歌啦。咁就今日大集回咁樣咧，一首串燒接一首咁嚟送俾大家。咁就希望一個歌曲接一個歌曲，咁我就唔同大家講咁多啦。咁其實咧好得意嘅係咧，呢啲歌曲咧好多時咧都係我童年嘅一部分嚟嘅。喺香港長大咧，其實都係一個 frontier， 一個保存呢個中華民族嗰個想像，有好多少數民族啊，有嘅然後係一個好宏大嘅中華呢一個觀念咧，其實竟然喺香港咧是很流行的。在成長的時候，我們的史觀，我們去在學校學習的歷史，其實都是有這個大中華的敘述。在音樂課的時候，小學在香港成長縱然能跨越這個英殖時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掌權的年代，我的成長其實是不乏這個學習這個大中華境內各樣歌曲的這個練習的這個學習的，那就是咯這個我覺得今天的歌曲其實好像都是一個側面的描寫，對於香港一度是一個在被中國環繞中國的地方，是一個保存中國的地方，在傳統香港人意識的那個想像裡面。當然隨著時代的改變，今天我們在香港人的身份就那個意義會大大不同，由80年代開始所謂的七八十年代所謂的第一波本土意識，到現在都不知道經歷了多少波了，很多東西都不同了。那是的，就送給大家一個正面對大中華政治正確地境內的一個民族的原住民 的文化的展示，那也都側面是一個香港文化的展示，那其中千絲萬縷 的政治呢，那就留待給大家感受了。咁我哋跟住落嚟嘅時間咧，就只有音樂，沒有評論。好，咁我哋而家就去歌啦，希望大家享受跟住落嚟嘅時間啦。

Hello， 欢迎大家翻返 Hong Kong Knowledge 学讲嘢。你听紧嘅系 Free Cell 社区电台855 AM。咁啱啱播放嘅歌曲咧就系、邓丽君嘅《拿鲁娃情歌》，跟住落嚟咧就系、另一首歌曲啦，就系、青春舞曲。咁呢一个青春舞曲咧就系、黄美诗主唱的一个比较少人听的版本，这首歌都是我童年回忆来的。

Hello，欢迎大家翻返嚟 Hong Kong Knowledge。你听紧嘅系 Freestyle 社区电台8:55 AM。咁啱啱播放嘅歌曲咧就系《青春舞曲》啦。呢一首歌咧就系我小学喺音乐课程里面系有学嘅，喺香港成长嘅时候。咁系啦，咁咧咁有少少嘅宣傳啦，喺聽咗兩首歌之後，同大家休息一下。咁就係嚟緊7月4日咧，今個星期六咧，喺Freestyle 50周年咧，係有個 party 嘅。咁詳情咧，咁就請大家留意 Freestyle 嘅網頁啦。咁你就會見到時間地點。咁就期待到時同大家見面啦。咁然後跟住落嚟同大家分享嘅歌曲咧，就是揀咩好呢？咁咧就係黃諾賓嘅《在那遙遠嘅地方》啦。咁我哋聽咗兩首女聲嘅，呢一首咧係男聲嘅。咁就送俾大家。

Hello，欢迎大家翻返嚟 Hong Kong Knowledge 学讲嘢。你听紧嘅系 Freestyle 社区电台855 AM。啱啱播放嘅歌曲咧系黄乐斌唱嘅《在那遥远嘅地方》，跟住落嚟咧就系、是、一首咧我细个成日喺屋企，我爸爸咧长期系会唱嘅，咁就系大阪城的姑娘啦。咁接住大阪城的姑娘之后咧，就会送上一首。维吾尔族嘅歌曲啦，咁其实都系同一个 region 同一个地区邻近地区嘅，咁就系牛艳丽嘅一杯美酒送俾大家。

Hello，Hello，hello， 欢迎大家翻返嚟 Hong Kong Knowledge 学讲嘢。你听紧嘅系 FreeCL 社区电台855 AM。咁咧，而家嚟个中场休息先，咁就同大家回顾一下啱啱过去6月27号，我哋喺 Brunswick Shopping Mall， 咁就有一个筹款活动啦，就住 Radiothon。咁其实咧，啱啱 Radiothon 結束咧，咁就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咁當日嚟到支持嘅朋友都好慷慨啊。咁我哋總共咧就籌得扣除成本之後咧，咁就籌得102蚊嘅。咁樣咧多多益善，少少無虧啦，唔係一個好 significant 好大嘅款項，咁但係咧係各方咧努力得嚟嘅成果。咁我哋當日的 sales 是差不多有500蚊的，那扣除了成本那就大概400蚊左右，那就得出來的錢那就交了給 Radiothon 了。這樣呢我們距離原本我們定的1100的 target 還有少少的差距，那就希望大家縱然 Radiothon 咧而家完結，咁但係其實咧 FreeCL 咧係咩時候都接受捐款嘅，咁大家咧繼續可以用 FreeCL Give Now link， 咁喺我哋 bio 係有噶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咁都可以打電話，亦都可以咧 subscription， 咁就其實咧 one off 嘅支持咧，咁就對於一個電台或者任何團體長期營運來說更加理想的就是有 subscription， 那我們有一個穩定的 membership 這樣一直支撐著電台，那是更加可持續發展和更加可以預料知道怎樣分配。如果未 subscribe 的，那都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FreeCL， 去提供了一個 platform 給我們去用不同的語言、不同的移民群體，可以用自己的母語，可以講自己的故事，講自己的家鄉，其實都不是容易的。也都要保持電台的獨立性，那你的捐款就很重要的，那就不會受到大大大大金主影響，可能是商業的廣告啊，可能是其他的 grant 啊，那靠住零零星星唔同持份者、唔同群眾嘅力量咧，咁就係最能夠保持獨立性嘅一個方式啦。咁嚟緊7月4号再重複啦。咁我哋都有個 party 嘅，就係 FreeCL 50周年嘅 party， 咁就歡迎大家嚟玩啦。咁喺 Collingwood， 咁詳情咧，你就可以去翻 FreeCL IG。IG handle 係 FreeCL Melbourne， 咁去睇翻嘅，咁可以 register 嘅，咁就費用全面。咁如果你上網登記一個門票啦，咁就更加容易俾大會預人數啦。咁係咯，6月7月呢個時候就特別需要大家支持，要記住捐俾 FreeCL 嘅捐款咧係可以扣税嘅。咁係咯，錯過咗6月30号之前上年扣，咁你下年都要交税嘅，咁下年都要扣嘅。咁大家密切留意住我哋嘅動向啦，要我哋 party 嘅嚟緊7月4号嘅 party 由上網揾啦，咁 link 上網都有噶啦，咁再唔係打電話咧嚟我哋嘅台咧都可以嘅。咁好啦，咁繼續今日嘅節目，咁就同大家繼續分享啦。咁呢首歌咧，而家咧轉入一個藝術啲嘅狀態先。咁就係、是《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其實呢首歌咧，《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咧，一首紅歌嚟嘅，即係係一首 red song。咁係我學識呢個 term 咧，其實係喺我嚟到墨爾本之外之後，咁原來揾一啲黨歌啦，一咧。是原來是叫做紅歌的，我在圖書館找的時候，圖書館裡面一個在中國長大的圖書館裡面，但是在墨爾本生活的，那就跟我談了很久，究竟
點樣可以揾到你資源。咁係啦，呢一首歌咧，咁個英文版本我變成咗，咁我上網揾到，覺得幾得意同埋幾悠遠咧，咁就送俾大家啦，同啱啱開心嘅歌咧，好似係一個對比咁。咁然後咧，跟住同大家分享咧，接住落啦，等大家有一個無間斷嘅音樂體驗，咁就係張惠妹嘅版本。我哋啱啱一開始咧，節目開始嘅時候播咗鄧麗君版本嘅《拿鑼灣情歌》啦。咁其實張惠妹都有一個版本嘅，咁佢嗰個漢語咧，咁就寫住拿鑼灣，咁其實係個音譯嚟嘅。因為呢首係一首台灣阿美族原住民嘅歌，咁音譯嚟噶嘛，咁按佢哋語言，咁個漢字寫咩字咧？同我哋究竟用粵語去諗佢啊，定係普通話諗佢咧，都應該會有一個差別嘅。咁係咯，呢一首歌一個現代啲嘅版本，咁就亦都會送俾大家兩首歌接住落。希望大家喜歡啦～

Hello，欢迎大家翻返嚟 Hong Kong Knowledge 学讲嘢。你听紧嘅系 Freestyle 社区电台855 AM。咁啱啱播放嘅歌曲咧就系《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嘅英文版咧。咁少少补充，虽然咧佢变为一首红歌啦，咁其实佢都有收录喺新疆民歌嘅一个合集里面嘅。我见到有一个长片叫做《新疆民歌》。咁另外咧就系。張惠妹啱啱個版本嘅《大陸灣情歌》啦，咁就都係大家啱啱聽到嘅。咁跟住落嚟咧，為大家播放三首都已係東特厥斯坦嘅歌曲啦。咁就係會有黑夜嘅新疆吐魯番嘅葡萄成熟啦，同埋咧呢一首。牡丹汗啊，咁样咧，系咯，个次序就调翻转啦。我想用没有黑夜嘅新疆咧去作结今日嘅节目，咁就回应翻咧，我哋啱啱咧喺过去27号，我哋有嘅一段对话啦。咁当日咧，我哋有唔同嘅讲者，咁同大家分享一个。Sinocentrism 嘅 reflection 啦，咁就嚟緊咧都會同大家播放嘅再重播嘅，咁希望嗰日錯過咗嘅朋友咧，你哋都唔會錯失聽翻當日對話嘅機會，咁係啦，跟住落嚟嘅三首歌送俾大家，咁我哋下星期再見啦，拜拜。